夜クッチョリクッよりじょりクッククー수일에내가요리사수일언니가야심차게준비한요리쿡조리쿡요리조리쿡쿡쿡시간이요장마라그런지눅눅하고끈적거리고꿉꿉하고햇빛이강렬하게내리쬐때보다더지치는날이지이럴땐다들시원한음료시원한아이스크림을찾을텐데그것보다더온몸을시원하고짜릿하게해주는여름별미가있어그거이무엇이냐바로더위에지친입맛을돋아줄수박국수여름엔수박아이가시원한수박한입베어물면입안가득달콤함이쫙퍼지고피서지가따로없지뭐올여름수박한통으로온가족더위타파그럼지금부터입안을사르르녹이는수박국수레시피를알려줄게먼저재료는소면수박오이김치김치국물고추장설탕소금간장믹서기를준비해주라고재료가다가지고있는것들이지간단하다고볼수있어수박은실을제거하고적당히잘라서믹서기에엥하고갈아줘그런다음김치국물이나동치미를넣어주는데너무많이넣으면수박맛이나지않으니까적당히칼칼한맛만내는정도로넣고고추장소금설탕간장을넣고다시한번곱게갈아주는거야수박육수가완성이되면시원하게냉장고에넣어두고고명으로쓰일오이와김치를총총총총썰어준다음혹시집에참외가있다면참외를넣어도돼아삭함이더많이느껴지겠지육수랑고명이준비가됐다면냄비에물을붓고소면을넣어삶아줘한3분간끓이다가푸르르막끓어오를때찬물을반컵넣어주고또푸르르한번끓으면찬물을또반컵넣어줘그래야면이탱글탱글해진다고면이다익으면찬물에잘헹군물기를제거하고소면그릇에얹어줘마지막으로소면위에냉장고에뒀던수박육수를콸콸콸콸부어주고준비해둔오이김치고명을올려주면보기에도시원하고새콤한수박국수완성이요좀더시원하게먹고싶다면얼음을동동띄워서더위를확날려버리라고만들기도쉽고재료구하기도너무쉬우니까올여름꼭한번만들어봐단수박은차가운성질이니까너무많이먹으면탈이나겠지그것만조심하라고요